想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已重新规划路线。已天航，已重新规划路线。已天航，已重新规划路线。
1: 喜欢你是因为你可以带我走小路，如果你带我走光明大道，那我都只能把你休了哟。

0: 这里没有村落，也没有商店，海拔将近4000米，手机信号在这种神仙地方那是万万不可能有的。每天中午我都会起个大早，坐在一个山口上，然后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当我们谈到 5G 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它显著的特征是更快，
0: 好像只有这个伤口吧能收得到一丁点凡间的信号。7万多年以前，这里曾经覆盖了38平方公里的古冰川，经过几万年的冰川作用后，这些古老的力量渐渐消退，成就了我此次旅途中最伟大的发现。

0: 我一个人在山谷里停留了三天，实在没有语言去形容我看到的一切，就好像一切理性的逻辑在这里都不管用。
1: 你好，后面的路好看吗？比前面还要慢。
0: 而这条穿越跌山的江跌公路，成为了我所有自驾旅行中风光最顶级的穿越公路之一。在高德导航志玲姐姐的嘴里，它叫248国道，在百度地图小度的口中，它又叫412县道。但站在探险历史的角度上，不知道是谁给了它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名字。洛克之路。

0: 亲生的时候，我是到了那个地方，当地人才给我讲那个爹字，普通话应该念爹二声，那重庆话都应该念爹哟，这铺盖那个爹，叠山叠山叠步叠步叠山叠步叠山叠步，哎呀不行了，脑壳痛脑壳痛。实际上隐藏在闽叠山系里的叠步县才是我到达甘南的第一站。这白龙江自西向东流经县城，把这片高山峡谷分为两大山系，江南是闽山山系，江北是叠山山系，这主脉极限白色那段就叫光盖山。如果你不知道叠山叠步和洛克之路，那在网上被炒成神仙地方最后香巴拉的扎尕那你肯定有所耳闻。
1: 今天中午起了个大早，然后现在我刚刚从那个叠步县出发，正式前往那个扎尕那。好，现在离扎尕那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因为那边现在也变成景区了嘛，所以肯定不会像是很多人想象的啊，纯粹的原生态，很原始，也是闭塞的这么一个地方，至少现在肯定不是那个样子。可能我现在对他的那个村子并不是说非常感兴趣，就是说我能够预想得到他那个村子现在这么一个状况。远处啊，就是扎尕那山。卫星地图上面看起来并没有那么雄伟啊，然后走近了看才真的觉得壮观壮观，值得一来。
0: 在扎尕那的那几天，我住在几乎最高的一个村子里。民宿的老板是两个藏族兄弟，和当地其他人一样，他们在父辈留下的宅地里搭建了这栋民宿。
1: 老板说这个房子是他爷爷的爷爷的老房子。所以这个房子造了多久啊，老板？
2: 这个吗？
1: 嗯，
2: 这个是新盖的。
1: 哪年盖的这个？
2: 四年前
1: 啊、哦。你们这里好像每一家都有这个民宿哎，你们这个村子最少。
0: 这里的装修必然谈不上什么豪华，但是因为坐落在山路，所以不仅远离人群，还可以俯瞰扎尕那的一切风吹草动，有种俯瞰自己江山和美人的美妙体验。被风从峭壁所包围的扎尕那村，这从东到西，从低到高，共有四个藏族村寨组成。东洼、叶日、达日和代巴，他们共同属于扎尕那。东洼村因为靠近景区，交通相对便利，所以显然人气最高。不过老板的侄子告诉我说，那是因为不知道是谁在地图上把扎尕那标在了东洼村。当前的扎尕那是家家有民宿，人人想致富，这公路和建筑沿着山路向上延展，纵横交错，层层叠叠，从某个角度看去，似乎这里已经走出了冰川，从曾经的隐秘桃源变成了一座避世山城。十月，在我去过的大兴安岭腹地，寒冷的空气从西伯利亚远道而来。就在我国纬度最高的地区，这片森林海洋最风骚的时节，开始渐渐落下帷幕。凛冬将至，冰雪来临。但是在十月的扎尕那，高大的常绿乔木就像海浪一样覆盖了这片裸岩山地。夏日未央，太阳照常升起， 十月也是达日和代巴最繁忙的季节，即便只比冬猫和夜日高个100多米，但是这世代传下的经验偏就决定了收获的时机要比他俩晚那么一丢丢。一边是客栈中饥肠辘辘能拿出现金消费的旅客，一边是农田里争分夺秒在冻雨前要颗粒归畅的作物。在原始本能的驱使下，对土地的执念明显占上风。达日和代巴全村老小决定一起出动抢收地里的蚕豆。
3: 每年也是大概都是这个时期嘛。
4: 你们是不是比下面好像晚一点？
3: 是吧？把它搞。
1: 晒干之后呢？
3: 风铃了，
5: 拿下来再
1: 吃。是
3: 要等到豆子拿到那个什么房？
5: 六月份的
4: 对。什么房是吧？磨成粉吗？
1: 到时候给工位吧。
4: 哦。

到了该吃午饭的时候，执念驱使着老板一家嗨在那个地里头搞那个餐单。厨子不做饭，掌柜也不收钱，所以其他房客在无奈之下只好下山去了东洼村吃饭。好像最后附近除了牛和马，就只剩下我和客栈里的一个小姐姐。

从1922年到1949年，探险家约瑟夫·洛克在中国的滇藏、川青以及甘南展开了一系列的探险和植物研究。除了收集当地的植物标本，他还记录下了沿途中的所见所闻。据说小说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受到了洛克的启发，在一部探险小说里构建了一个叫做香格里拉的理想世界。书中极度的不切实际，却恰好治愈了当时处在动荡不安时期的西方人。无数的背包客开始前往云南寻找书中的香格里拉。所以一提到洛克，总绕不开云南，而一提到迭布，却也绕不开洛克。1925年4月下旬，洛克经由四川进入甘南，记录了叠山南北包括扎尕那大量原始封闭的人文景观。

0: 有人说村民为了挣钱开民宿，不纯粹，变了。但其实村民在98年之后还停止了进山伐木，这也变了。所以土地还是那片土地，放牧还是一样的放牧，只是森林得以休养生息，村民和来客都能吃饱喝足。而执念和纯粹也不该等同于固执和贫穷，有时候那就是一根地平线，有人叫做信仰，也有人叫做底线。而至于探险家洛克，他的信仰和执念不仅点亮了香格里拉和迭部的地平线，一不小心还有也点亮了光盖山深处我脚下的洛克之路。
1: 你好，后面的路好开吗？
2: 不好开。
1: 不好，比前面还要烂啊。
2: 啊、
1: 嗯。哦，比较窄是吧？后面。
2: 上次反正就是那种泥路。
1: 烂泥路是吧？
2: 啊、有时候就跟着这边这里要挖半截儿，半截儿几个车。
1: 好的，好的，谢谢啊。刚才应该可能是工地的工人啊，他说前方都是那个烂泥路，他说都是那种大卡车压出来的那种深深的车辙啊，不过我还是蛮有信心的。

在好多年的岩溶和砭石作用下，光盖山终于形成了规模巨大的 U 型谷。虽然海拔不低，也没有手机信号，但我还是在这里停留了几天，因为觉得一走就只能选择使用舌头以舔舐屏幕的方式来回顾这里的高山深谷和森林风丛。

0: 很久很久之前，大海努力沉积，形成了白色的石灰岩。很久很久以后，地质抬升，冰雪堆积，巨大的冰川向前推进，侵蚀成了这里巨大的山谷。冰川消融，露出了大海来过的证据，
1: 或是一些沉淀物就一层一层的，就是积累起来。后来又由于那个地质变迁，山体整个构造地质隆起之后。
2: 这几天晚上我都住在一个观景台，海拔估计有个3800-3900，比较平整，干净吧，也没。

0: 什么人？洗脸喝水就用山上的泉水，然后吃饭白天就吃点露餐，晚上煮点泡面，差不多了。反正我对吃的也没什么追求嘛。这是这几天唯一的一次语音备忘录。
1: 离开光盖山的当天，山上下起了雨夹雪，没有车，也依然没有手机信号，整个垭口大雾弥漫。
2: 这一段路呢，全部是临崖的那个山道，现在就是雾气太大了。过去到底路况是怎么样，我也不知道了。因为我这几天最多也就到了这个地方。
1: 其实出门在外，一个人漂泊，一个人拍摄，既要心怀执念，目光坚毅，又要嗅觉敏锐，不放过任何值得去记录的东西。所以风餐露宿、忍饥挨饿都是小场面。毕竟洛克当年明面上是探险家、植物学家，但要是不去沿途拍摄、悉心记录并公布于世，我想这路上的来往过客既不会知道云南的香格里拉，也不会知道迭部的洛克之路。
2: 其实房子这很有意思，他们那个房顶上遇到草啊，不行，我要下去看。
1: 虽然有时明明会犹豫，这条心里的洛克之路可能会被自己活活走成了丁克之路，但是在这一带一路的浪潮之上，总会有人去披星戴月，风雨兼程。可能没有绝对的纯粹，但也没有绝对的反腐。这一点不仅明代的旅行博主徐霞客深谙其道，当代的网红主播 UP 主们也汇知其中。
3: 二一，开始。

0: 我是在离开蝶埠前往甘南下河的路上遇到了网络主播迷恋哥。那个时候他的徒步车就停在一块空地上，我还以为是个卖烤馕的地方。
1: 哎，你好，你是徒步中国的是吧？
2: 哦，
1: 你是从哪里走过来的？
2: 新疆过来的。
1: 新疆过来走了多久了？
2: 6个月。
1: 走要去哪里？
2: 去西藏。
3: 你是汉族人还是？
2: 我是回族人。
3: 你是回族人啊？
2: 对。因为自己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出来去转一下，旅游一下，但是一直经济能力啊各方面有限嘛。
3: 嗯。
2: 通过徒步这样一个方式完成我的梦想，是也挺好的嘛。
0: 迷恋哥从乌鲁木齐出发已经半年，吃饭睡觉都在自己的徒步车里。网络直播是他目前最主要的工作。
2: 一边徒步，一边搞直播，一边就去看一些旅游景点这样子的。
4: 基本上开始直播了。
1: 哦，就要开始直播，然后直播到凌晨一点半。
4: 啊，凌晨一点半。
1: 哦，粉丝多吗？关注的人？
2: 也不多，就18万粉丝吧。通过一边吉他变成220
1: 粉
2: 丝。我做饭呀，大家都用吧。一起吃。
3: 你吃吧，你吃我。
1: 谢谢。
2: 没事没事，不客气。
0: 那天中午，迷恋哥给我煮了碗泡面，特意还给我加了两个鸡蛋。我说我要拍下你像风一样的画面。
2: 直播间的老铁们啊，现在我就开播了。我们下一站就是从这到这个八分寺，所以说都把免费的小星星给我捡起来支持一下啊。带大家去看八分寺。
0: 迷恋哥要带老铁们去看的拉卜楞寺位于下河县，据说既是甘肃规模最大，也是甘肃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

但因为我不在宗教环境下长大，既不懂佛学，也不知佛法，所以这个佛学圣地我自然很难去融入。而既做主播又做穆斯林的迷恋哥，或许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是执意要拉着自己半吨多的家当，这50分钟的车程算下来，他要走1天多才能到达下河。

0: 在下河的当晚，寒潮突然来临，我从县城往回开了十几公里，终于发现了观景台上的徒步车。迷恋哥除了白天徒步时要开直播跟老铁们分享路上的美景之外，每晚九点半还得有一场直播。主要是和粉丝闲聊，畅谈一下理想，抒发一下情感。和其他主播不同，迷恋哥坚持不开美颜，究其原因，他觉得这样更真实，更容易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一些他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1: 我很小的时候有这个想去全国这个梦想，但是不是徒步，因为那时候想着是自己很小嘛，就想全国各地转一转，这样的一个梦想有。一直是不是说的嘛，去新疆以后奋斗努力以后，一直没有时间嘛，
2: 没有像这样的这个这种
3: 形式，相当于三十八岁就第一次爆发了。
2: 对对对，第一次爆发的啊，对。
1: 每一次想去这样徒步的时候，第一这个面子放下，第二心理压力很大，就一直是下个月下个月下个拖拖拖，就把我这个梦想只能
4: 为什么会觉得面子放不下？
1: 因为这个徒步这样子，你看啊，出来以后总觉得就是咋回事，就感觉自己感觉跟另类一样的一种感觉的。
4: 是感觉是什么？是觉得降低了自己的那个生活质量
1: 质量的。
4: 亲戚朋友这些，他们对你会有一些其他的看法？
1: 当时我走的是亲戚朋友都很反对，
4: 都很反对
1: 啊，包括我的父母也很反对。
4: 嗯，
1: 当时我徒步到敦煌的时候，我爸妈，我外甥，他们都开着车从敦煌把我拦到敦煌，当时我给他们都开到了，一个上午。就说这是我的一个梦想。不管我说你们怎么样，我还是去完成，
4: 还是要一定要完成
1: 啊，一定要完成。
4: 嗯，
1: 至于这个面子的问题，我以前也考虑过的，以前我的想法和你们一样，但是现在我说既然我就走出这个家门了，再不会说不是特殊的原因的话，不会说我回去的，都这样的。
4: 你家里几个小孩？
1: 家里一个小孩。
4: 就一个小孩。儿子是女儿？
1: 女儿。
4: 是女儿是吧？
1: 今年十岁啊。对，
4: 今年十岁。
1: 我们家女儿也特别聪明，学习也特别好。
4: 学习特别好。
0: 迷恋哥的老家在甘肃的临夏回族自治州，他在念完小学后到了西宁去挖虫草，结果被人贩子骗到了格尔木的昆仑山下，卖给了一个开采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唐整歌啊，来这个好不好？
1: 好啊，可以啊。
0: 来。

0: 你在哪里？
1: 我真的好想你。

干。

0: 以后别在我的地盘转，更别动我的人，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
0: 滚。

0: 别过来！我不想和你们争，我需要同伴。怎么相信你说的话？
1: 先把武器放下。
0: 这是我的武器了，我没有别的东西，我没办法一个人活下去的。
1: 那暂且相信你一次，武器我们都收下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1: 不陪你们玩了，我先走了。
0: 谢谢你相信我。

以为你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我想起把你从雪地捡回家的时候，你比现在可脏多了，那张脸被血模糊得根本看不清。

0: 地。
1: 终于，我娶你，好不好？你要是不说话。

跨过寒冷的街角，我们并肩却相隔着浪潮。你在

有时候对着镜子里那个陌生的自己，总会想到一连串的问题：你开心吗？这是你想要的吗？然后勉强挤出一个微笑，继续过完今天、明天、每一天。

都认分不清对错，信仰确实才会困惑，惶惑太多都被骗过，传言都当作真相来传播，一路线走到了现在。

当你少年时，把世间美好都纳入怀中，一路走来，步履越来越仓皇，回望来时的路，你还是曾经那个少年吗？

0: 如果我是男人，也可能爱上她。
1: 好，洗干净再还你。
0: 对。可是这样的女人，男人也只是喜欢，并不会真的变成爱情。
1: 请你喝咖啡。
0: 谢谢，我不喝咖啡，我自己有饮料。哦。

0: 太少，
1: 对呀、
2: 啊。哎，我来帮你。
1: 哦，来，谢谢，
2: 不会。

有些痛会成瘾，爱了才会懂。

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那你说怎么期待以后的日子？要是知道了天气还不能说，但我真的不是故意要变得自私。

车走到跑跑到飞飞到了冰又是开启阿登派的视频风高脚杯你还在机场的放大醉呀后来清风坐牢掀起腥风血雨腥风躺着过山而麻雀就别来跟战斗机作战被吸进引擎里面九十六架换到一个巴掌换不下来一个巴掌可以让我看不上我换到让你看不到 point 好像没得没得想要跟着唱但你跟不上 I'm shut it down yeah yeah 飞机会的就是飞的黑的真的没机会飞的追着说你没机会追机会

这些事流行走势，不信息好会将市场全统治。上工地是疯子，最流行是裸子，把事业当世界极限，很有事做爱一些，对此虚比解释机器也是没正常死掉的一堆骗子，但一随解释虚伪坠子里面 S 还想空空

0: 好啦，戴这一个好了，蛮可爱的。
1: 可
0: 是如果以后结婚的话，他应该要这么戴。

0: 我是神经病的牧羊座，我觉得爱情是糜烂的。如果你有是篮板，我就是最遥远的三分球。
1: 我是执着的牧羊座，一个人的时候我可以一直一直跳舞。女生就像牛奶，我是黑咖啡。
2: 我喜欢你，
1: 我们在一起才够味儿。
3: 我是好奇的水瓶座，我喜欢唱歌，女生就像黑键，我是白键。
4: 我是温暖的金牛座，你是我最想念的人。难过的时候我会去楼顶吹风，风容易让人流泪。如果恰巧你也是经过，我们会很容易变成朋友。

尽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庭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

才刚刚。Your brain, yeah, 这是发光 reflash, 无法自我 let's dance, 世界繁复，世事万物，无可。

0: 如果你能够在人群中一眼认出我。那么
1: 我们就在一起。

没有人比我更懂你，我会是你身边的那个谁。就在今天，不再放开手。

0: 这条碎条诶，先放我过。那要抓伫遐后壁诶，唔带大条。
1: 对啦对啦，这是
2: 我知啦。啊，不过这摆监管吼，别个做安尼啦。啊，恁帮恁菜就要伫遐处理。
3: 哎，长官辛苦了，长官好。
4: 你过来啊！
3: 我买很多饮料，请大家喝，辛苦了。
1: 不错不错，就先过来啊。
0: 哎，我哪赢哦？
2: 喝饮料啊！
0: 哎，他刚来呢。
2: 请问一下，我的案子现在怎么样？
5: 小蔡，处理一下啊。
2: 没有进度，
5: 有问题要问呢。
2: 可以查网站啊，或者是网址啊。
3: 等问，来喝饮料啊！
2: 你就拿过去。张院警官，你有进展吗？
6: 跟你说，案子我们已经在处理了，但只追了3000，剩下的再等一下。
3: 这个哪会每天来啊？
2: 谢谢。
0: 啊，就去我们骗5万了。人家碎条嘛，每天来，这条顺便处理。
2: 小蔡去处理的，谢谢。碎，辛苦了。
0: 无绩效，你
7: 我。我怎样无绩效
8: 啊？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无？
9: 有啦，你吃够多，别客气啊。
8: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丢掉了。

放开！你在干嘛？放开！

你答应过我的。我们要过好多好多个生日的，我们会一起到很老很老，对不对？

0: 我们要去那里办婚礼啊。老板说公司的婚纱可以打折给我们穿呢。
1: 对不起，婚礼取消了，是我不配，我想要你过得好，分手让我来说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失眠 DJ Rose 刘明香。今天有一首新歌特别献给大家，叫做 Bedtime Story。

那就快来 Balbell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lbell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很多很多弯路，不想变得肮脏。爱过很多很多人物，从未想过彷徨。就像戳瞎我的双眼，朋友离我就渐渐远，割断我的双臂，梦想也不会被遗弃。生来本是深藏不逊桀骜，
1: 这就是
0: 将你的眼给我，好好接招。

0: 扛不扛得住啊，周哥？
1: 两个小孩扛不住，会有点想扛不住。
0: 还是年轻的扛好了。
1: 我是。

醒了吗？还是在做梦？醒了吗？还是在做梦啊？腰好酸。昨晚我写到哪儿了？

Monsters are real, and ghosts are real too. 这是老宅的不知第几个冬天，在此之前也曾有无数主人公被林林总总的一些见闻所吸引来到这里。窗外是晴天，阳光照在地面，不对，感觉不该是晴天，应该是阴天。你想告诉我什么？光线阴沉时，紫色便看起来欢愉而明亮了。阳光跳出窗外，守着花岸，却不开。饿了就会胡思乱想。

They live inside us. And sometimes they win. 与黑的终点是金色的怪物。相遇是淡紫色的吗？ 老宅被主人冷冻了，一丝光影都舍不得拉走，颜色从此烙印在眉。

0: 想看他们搭建那些工地里银色的脚手架，
1: 一切都像是新的。
0: 静静的区域，便会有邪恶的事物。

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大家应该有一点点熟悉，如果有 follow 我的 IG 肯定知道这台摩托。给你们三秒时间，没有错，是 Leroy 的 Ninja 650 Inline 2。 你知道吗，我很久没有拍 QCMS 了。 Leroy 讲什么你知道吗？他讲李威信，我这个摩托拿去骑，骑久一点都没有关系啊，不用还我也没有关系。哇，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主人。等下我就给你们知道为什么 Leroy 会叫我骑久一点没有关系。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今天这一集的 QCMS， 我是 Kiwi Singh。 68PS 的马力，64牛顿米扭力，我觉得这个是刚刚好的。我目前还没有买过 600cc 的 motor 啦，你知道吗，我有 review 过 CB650 那辆 Honda， 我觉得那个四缸啦，这个就两缸，听起来就没有什么好听。不过首先我们来从外观开始讲起。这一台呢，它就是所谓仿赛，我不觉得它很仿赛，我很难讲，因为可能它这个这边哦，它的 steering 哦很高的样子。你看这个 steering 仪表在那边，所以 steering 转哦，它跟仪表是分开的。对于我这个菜鸟而言啊，我会有一种错觉跟不习惯，所以啊，我自己个人觉得会不习惯罢了，可能骑久了就习惯了，所以视觉上来讲会觉得刚开始有一点点头晕。这个side mirror啊，它真的是很长。

0: 很多人、哦、都把这个 delete 掉，你知道吗？我每次看改装的人呢，他们就讲，哎， side mirror 大大片很 noob 啊， noob noob 的人才会用 side mirror。 我觉得 side mirror 很重要，太小片看不到后面的车子，有时候我们在交通拥挤的时候、哦、我们要刺过线啊，没有 side mirror 真的很危险。
1: 看啊， mileage audio 799公里啊，799，两年，这一年他才开400公里，你懂为什么吗？李瑞哦，其实是从一个 naked bike 啊、哦，转换成这种所谓防晒的摩托。当时他也是有啊，两年前他也是有拍过 video， 他就讲为什么才买这两个多啊。你们可以点右上角或者下面的 link 进去看他讲为什么。但是两年之后，因为这种摩托哦，它日常通勤比较不方便骑，因为它就是一个防晒，它不适合日常你懂吗？去买菜呀、啊、打包东西呀、啊、骑，因为它不方便。前面有大大个的字 ABS， Nissan Red Caliber， 然后是双碟刹，这种摩托双碟刹是很好的，因为只有单碟刹就要配了啦。前面的头灯LED， 哇、wow、哦 ，Modenas Ninja 650，其实还是649cc 双缸啦 ，OK。Leroy 这个摩托是完全原装，就连他这个 exhaust 啊，他讲是原装的。这边有很大很大的鼓啦，后面就是 disc brake 啊，也是尼辛的卡钳。我就不是很喜欢哦，他这个东西好像。很奇怪啊，太凸出来了，应该是可以拆掉，然后把它放一片车牌在这边吧，不然这个你看，真是很丑哎，哦，然后拆掉了，再把这个摩托放低就漂亮了。它的 clutch， 它的 brake，cut off switch， engine push start button， 这个放手机的，给我们来开锁匙。我们 start 一下了哈，我就喜欢它有 voltage 啦，因为这个 voltage 蛮重要的，我觉得车跟摩托其实都一样，如果 voltage 它不会 recharge 了，我们就知道 OK 是 alternator 坏了。不然哦，如果你没有这个 voltage 表，你加到一半车没有电了，你不懂什么问题。所以有这个，我们就可以提前知道 ，OK， alternator 不会 recharge 了，我们就可能骑去摩托店或者加去 workshop 去修。所以转速表，这个时速，这个东西好像是调 KTRC 哦，然后我们就。玩一下这个东西，这下面是 average range， average speed， total time， battery， 可以去玩它了啊、哦！双缸的声音
2: ，OK， 我们选择在凌晨试车，因为这种摩托我不希望。很多车的时候试车，
0: 我怕跌倒。喂，
2: 哦，我的 Stanley
0: 拿起来进一号牙，它就有 safety， 不要给你走了。这个摩托啦，它算是你放 clutch 的时候它是有辅助的，就没有给你这样容易熄火啦。所以蛮便利的，不像有些摩托它会比较难骑一点。哇，它前面 brake 很刺哦，感觉这个摩托好像新的摩托这样。现在马路刚刚下完雨湿湿，所以我们就点到为止，顺便给你们看一下 EVC 凌晨骑摩托是怎样的啦哈。其实我很少很少，几乎是没有在这样的时间自己出来骑摩托的啦。然后讲真的，我 用线 Max 拍了这么久啊。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跟这种摩托群组啊出去洗过兜街啦，一起跑山啦，什么都没有，因为我就是没有这种big bike 啦，就是 B4 的摩托。

真的这种防晒啊，它压弯啊是很顺的，感觉上这种摩托它就是为压弯而做的，对，压弯的感觉是特别爽了、啊。

0: 我根本没有办法骑快，最快就是百三百四不了。
1: 下雨呀、啊，还在下雨呀、啊，还在下雨。我要慢慢过啊，我怕啊。

0: 呀，没有想到还在下雨呀、
1: 啊。雨天哦，摩托有 ABS 就比较安全一点。Okay, 它是有 ABS 的，所以我就但是我还是要小心啦哈、哦，因为我还是菜苗，我不是很会压弯，我也不懂轮胎的 traction， 轮胎的极限在哪里，因为我没有真正的去玩过、推过摩托。啊，真正要玩摩托呢，要把摩托推到极限，你知道轮胎的traction 在哪里？哎，跟车一样啦，啊，才敢去把摩托加快啦。不过我觉得，如果你们考到 B 库啊，我觉得650cc 哦。应该可以给你骑好一阵子才 upgrade 啦，但是很难讲哦，因为当你遇到一群朋友的时候啊，就不一样了，情况就会不一样了。
0: 哇！突然间有一种感觉啊，这个摩托我听不到它的 A 的声啊，现场我好像没有办法去用声音来判断啊，这摩托到底跑多少块，为什么要改排气啊？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要听那个 ending 的声音来去判断啊、你的转速啦有多少啦，然后也才能够判断你的 speed 到底是多少。所以不懂哦，现在我是我第一次见骨感觉哦，原装 AirDots 啊，我骑到差不多还不到一半的路途，我就发现到哎是哦，就少了一个感觉。你明白这种超过 500cc 我就觉得应该是需要改 AirDots 这一块啦。是我知道有些人讲 AirDots 扰民哦，但是我不懂哦，我现在独自一个人骑该骑到140-150就有这样的感觉哦。 OK 我继续骑啊哈。

刚才这样子掉下来了，我发现到它的5-6千转这边啊、哦、蛮有扭力一下的哇、哦、我会以为它两桨啊还要在高转才有力，但是它在低转这边扭力其实表现得蛮不错的。你看我是5千转，哇塞，扭力很好耶，两缸，这是两缸的关系啊、哦。有些人讲缸数越少，扭力越好，是不是啊 ？OK， 不知不觉已经来到了苏艾部落了。我觉得今天这晚上，哎呀，下雨啊！如果没有下雨啊，应该会骑得特别爽吧 ？OK 啦，我觉得。这个原装 Ninja 6502-inline， 我这样骑了差不多20多分钟，我是觉得新手拿 BF 的话、哦、买这一台摩托其实他没有想象，我想象仿赛的摩托啊骑会特别辛苦，这个我觉得还好耶。然后我觉得仿赛哦就是可以给你练进弯，你可以把重心压得低低，学会怎么压弯，因为这种摩托感觉就是给你可以压弯压得很低，可以进赛道啊。65064K68 扭力啊，我觉得真的很够用了啦。但是唯一点我觉得这个摩托它的 exhaust 真的是有一点点太安静了，毕竟Leroy它这一台是全原装嘛，不懂Leroy这么多它还会不会继续改，但是照我这样子看它应该是没有改了啦，这台摩托估计它也应该会卖掉，因为它都没有骑这个摩托，买来就是放在那边，这台827公里，我拿到来800公里都没有走到啊，真的是太浪费了。李来不懂他下一个摩托还买怎样的啦，但是这个摩托我是觉得你真的是想要去撇弯啊，逼乎新手可以买，我觉得二手价应该这个不会很贵吧，现在新车价35000，我是觉得真的有一点贵啦，35000可能可以有更多中国摩托选择吧，因为现在中国摩托你知道吗，他们很靓精嘛，给的东西又多，这种日本这么多还会不会有竞争力呢，你们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好啦好啦，就这样啦。

情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 Fula、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我怀念那些街头的作家，一身大志每一位都能打。我怀念那些人爱着故乡，他不可一世，多么冲多么傻。西门町的小巷子我们驻扎，几首烂歌但我们整天在互夸。下午两点才拉铁门的小生意，百家争鸣，但没几家厂牌有登记。我们总是希望能够拥有多点，这个月的房租能不能再让我拖延。兄弟帮我想个艺名，记得要有缩写。没有导航所以不会知道终点，再干一杯如果感觉现场对话结冰。鬼混几个酒吧社长从来没有结清，不赶时间以为自己永远年轻，慢慢成长直到我们失去戒心。我希望你能看见你兄弟现在 made it， 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家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舍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已不见，有些

停购物吗？那就快来 Barberino Outlet， 超过130家店铺，包括富拉、Lacoste 和 Levis 等等，低至 70% 的优惠全年无休等你来逛。我们距离 Firenze 仅30分钟车程，每天都有便捷的班车从 Santa Maria Novella 火车站出发。 Barberino Outlet， 尽享购物乐趣。

0: 江太问你今天要结婚，你有什么感觉？
1: 因为是第一次结婚，有点紧张，可能再几次就比较不会了吧。那你呢？请问你有什么心情？嗯，
0: 没什么心情，好像已经想过这个画面很多

prima voce. Yeah.

iPhone X, I don't got no X. Get out Pokemon, Pokedex.

0: 选我，选我，应该要选我吧？
1: 选我，选我，选我好吗？
0: 选我吧，
1: 别选那个陈小九，选我。
0: 什么？

0: 有，对，哦，是，你说啊，干活的，干歌手那个，就这个，
1: 哇操！按照惯例就是第三排站不满。
2: 但我觉得我们这样玩超无能的，根本没有人来看我们表演，然后都快穷死
1: 了。一二三，
2: 再撑一下。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0: 你在这儿什么？
1: 东南西北啊。
0: 我是鲁池。
1: 我知道。
0: 你不觉得能够知道自己要去哪，比快速到达某个地方还要重要吗？
1: 嗯，好了。
0: 好像嘴巴哦。

洒落在房间里，第一件事检查手机，你的名字总在第一，我想天空今天应该放晴，但走路都在微笑像个神经，心情却越得像是在玩游戏，连空气都是你身上的气息。